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저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 조선호 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金乌珠在村头堵住了赵构，双边将呼延灼出马交战，边打青椒不辣，有人将尸体抢回，青椒不辣一死，吓坏了弯燕乌珠。哎呀，这员老将果真厉害，待我战他。想到这儿高喊：众家都督，与孤官敌料阵，待俺擒拿呼延灼。说完马到疆场。哎，呼延将军不愧是梁山五虎上将啊，臂力过人，双边招数巧妙，怎奈你人单势孤，你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你来看，我这么多军队堵在这里，你们还能跑得了吗？那昏君赵构已是惊弓之鸟，漏网之鱼，再也走不了了。老将军，你别看你打死我的将官，孤王不怪，如果你现在投降，我一定重用提拔，要不听我的良言相劝，哼，怕洛哥尸骨无存。呼延灼把眼睛一瞪，金乌珠少说废话，今天你赢了我的双鞭，把俺打死，我口眼一闭，什么就不管了，你爱对皇上怎么地就怎么地，要是打不死老夫，有俺三寸气在，绝不允许你在中原胡作非为，更不许你们动他们君臣一根汗毛。哦，要这么说，孤王可就不客气了。说完，金乌珠抡起大斧子奔呼延灼顶梁劈来。呼延灼见大斧子已到，攒足力气将双鞭抡圆了，往外就崩，说了声开，啪啦，双鞭磕开金雀开山斧，把双鞭将震得两膀发麻，暗暗地赞成金乌珠啊，哎呀，此人好大的力气，我得多加注意。二次搏马，老人家双鞭进招来砸金乌珠，金乌珠不敢大意，用斧子往外相迎，两人马打盘桓站在一处，众人在一旁观敌料阵，就看呼延灼双鞭压在两条蛟龙出水，金乌珠这把斧子好像怪蟒翻身，大战30个回合不分胜败。金乌珠也佩服啊，这老头真有能耐，80多岁的人了，精气神十足，毫不衰败，双鞭招数惊奇，武艺超群，这个人要在年轻的时候，我不是他的对手。看来中原真有高人呢、老英雄呼延灼今天也拼命了，因为高宗君臣连日被追得筋疲力尽，没力量应战了，全看老将的了。呼延灼要是败了，他们那些人就算完，所以喝出这条老命了，这叫一人舍命，万将难敌。高宗君臣看着老将会战金乌珠，都替他捏把汗。80多岁的人了，上疆场征杀，若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呢？宗方一瞧，哎呀，不好，老人家不行了。呼延灼鼻挖鬓角见汗了，说个不行，老人家双手发颤，嘘嘘带喘。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心想的挺好，力气跟不上。金乌珠正在壮年，精气神十足，力气也壮，越杀越勇，呼延灼堪堪不敌。 宗方一看老人家不行，催马轻枪要过来助战，已经晚了。呼延灼双鞭呜的一声往下一砸，金兀术使足力气用大斧子啪往外一磕，双鞭呢肉的一声就出手了。呼延灼刚想拨马跑，金兀术反背一斧子，咔嚓一声，人头落地。可叹老英雄丧在金兀术之手。梁山英雄呼延灼双鞭一举扫邪恶，保疆未土灭敌寇，好汉身躯现山河。高宗君臣一闭眼睛，哎呀完了。等再睁眼睛一看，老人家失手两分，把个高宗赵构疼的差点从马鞍桥上摔下来。哎呀老爱卿，你可疼死孤家了。金兀术有一天将你抓住，非把你的人心摘出，扒皮剜眼，为我那老爱卿祭奠亡灵。这时候少帅宗方拼命了，一边催马往前跑，一边高声顿喝，哎呀呼延将军，死去的亡灵慢走，待我给你报仇雪恨。说完到近前奔着金兀术啪啪啪就是几枪。金兀术哈哈大笑，宗方，你乃是我手下的败将，你上来更白给了。宗方也不答言，一枪挨着一枪的奔着金兀术扎去，恨不能枪枪见血。丞相李刚一看，哎呀不好啊，这越打人家的人聚得越多，过一会儿就更走不了了，逃命要紧呐、想到这儿高喊，宗方保护主公快跑。宗方一愣，哎呀对呀，就我这两下子那是金兀术的对手，现在不是决胜败的时候，逃命要紧，只要保住主公找着岳飞，就不愁打败金兀术，这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走吧。想到这儿，二马一错蹬，一南一北，应该是啊战马跑出一定的距离圈回来再战。宗方想杀出包围圈逃走，所以战马没有圈回来，而是直奔西北角翻兵的队伍冲过去了。战马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可把翻兵吓坏了，不好了，小南蛮要逃跑，急忙摆兵刃相迎，想挡住，那哪挡得住啊。你别看宗方打不过金兀术，要打这些翻兵翻将那能耐大了，大枪一抖沾上死挨上亡，大枪一抡刷就倒一片，反手一甩砸死十多个，往前一扎像穿糖葫芦一样一串一串的。眨眼之间冲出了缺口，杀出条血路。宗方高喊，主公跟我来。丞相李刚早就看明白了，照着高宗的马后揪当就踹了一脚，这匹马疯了一样奔缺口冲下去，后边这几个人是紧紧跟随。金兀术圈回马一看，呀宗方没回来跑了，高宗也跟着撩了，可把他气坏了。好啊小昏君，我看你能跑到哪里去，上天追到凌霄殿，如地追到水晶宫，三军二郎给我追，都督平章乱斗交还齐杀思江，就追下来了。宗方杀出一条血路，一看李刚高宗都出来了，这才带住了战马。李丞相，你在前边保护着主公先走，我来断后。好，万岁，快走。这里除了宗方别人都不行，文官多，武将又太老，连日的疲劳不能应战，全仗着宗方。这几匹马玩命的往前撩，就听着四蹄蹬开，翻地亮掌，马蹄子踏在山路。 人坐在马上，两耳呜呜的生风，两旁的树木刷刷刷往后直倒。松方是打打跑跑，跑跑打打，君臣往前撩玩命了。就在这个时候，

远，就听着前边大一声炮响，炮响以后，从两旁树林中冲出有200多番兵，呼啦的一下子拦住了去路。番兵番将手持兵刃，为首一人手擎着链子双锤，高声断喝：“哎，小昏君，别走了，速速下马受死！”就这一嗓子，高宗都吓傻了。哎呀，坏了，前边道路堵住了，后边有追兵，腹背受敌，这可如何是好？李刚也觉得奇怪，怪呀，金兀术在后边追呢，怎么一下子前边有队伍了呢？这是哪的队伍呢？使链子锤的人这么眼熟呢？书中暗表，他们已到了湖广地界，前边拦路的队伍是金兀术的大哥大王詹憨。这次金兀术兵分五路进中原，第一路是大王詹憨去抢湖广，二路是拉罕抢山东，第三路是拉罕抢山西，第四路则力抢江西，第五路是金兀术抢占金陵。前边拦住去路的队伍正是第一路大王詹憨领的50000人抢湖广的军队。因为岳飞扎兵在湖广的潭州正平水寇，詹憨知道岳飞厉害，上次在藕塘关一战，詹憨和岳飞开兵见仗，那詹憨被岳飞挑了一枪，养了好几个月才见好，所以这次进中原他不敢去打潭州，他就在潭州附近的村庄小城镇里头骚扰，今天打这个县衙，明天抢点粮食，后天学习哪个村子。岳飞闻报几次出兵没有抓着詹憨，都是宋兵一到詹憨就撩了，几次都是这样。岳元帅气坏了，最后调动了大兵要抄詹憨，吓得詹憨在湖广待不住了，打算撤兵。就在这阵儿，有番兵骑快马来报信儿，说金陵国都被打下来了，赵构带着丞相李纲等几个人被追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看着意思昏君是奔潭州找岳飞，所以你一定要堵住昏君，不让他见着岳飞，如果他到潭州，君臣会合如鱼得水，没个抓。所以詹憨把通往潭州的咽喉要路全下上卡子，为的是切断岳飞和外界的联系。今天又有蓝旗官来报，说赵构来了，奔牛头山逃来，叫他赶紧的出马临敌，活捉赵构。詹憨一听非常高兴，亲自带5000人在牛头山的周围转悠着。正在这阵儿，宋高宗的君臣被追到牛头山下，大王詹憨一看前面来这几匹马，马上之人虽然是老百姓的打扮，也认出来了，因为康王赵构在北国待过，他认识，所以高喊：“小昏君哪里逃走？”赵构吓得魂儿都飞了，哎呀，众位爱卿，这回可跑不了了，腹背受敌，故死而无怨，可就是众位爱卿跟我受着连累，于心不忍呐，待姑上去求求番将放了你们几位，姑一死方休。李刚说：“主公不要这么说，你我君臣死活在一起患难之交，现在哭寻死一点用也没有，唯一的办法想方设法逃出虎口。”李爱卿，前后的道路堵住，还往哪儿跑啊？此时我那岳爱卿也不知道是哪里去了。李刚说：“万岁，容我们合计合计。”他回过头来和那几个人说：“众位大人，咱们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啊，谁有何良策救主公脱险，快说吧。”宗方说：“李大人，我有办法，你顺着我的手看。眼前这座大山，周围无数的小山头，大道不能走，咱可以走小道上山呢。山高林密，怪石横生，正好。”

0: 你是上山吧。前边有条油盐小路，是砍柴的樵夫行路之人踩出来的毛毛道，骑马上不去。君臣几个人下马，牵着马的缰绳往山上爬。大王詹邯一看君臣上山了，一阵的怪笑，这回可就跑不了了。来人呐，赶快调兵与四郎主完颜乌珠送信儿，兵盔牛头山，现在你们给我追。番兵们一窝蜂似的往上冲，嘴里还喊着抓活地，抓赵构，赵构你跑不了了。赵构吓得浑身哆嗦呀，道路也不好走，直摔跟头。就这阵儿天阴得更厉害了，这是云生西北，雾长东南，紧跟着唰的一道厉闪，咕噜噜的一声沉雷，开始掉着铜钱那么大的大雨点儿，噼啦啪啦的落在脸上冰凉，紧跟着就像扳倒天河一样下起了瓢泼大雨。这雨太大了，吓得都冒烟了。这回君臣几个人可惨喽，衣服也全湿了，本来山路就不好走，再下雨山路特滑，一走一呲溜，又没有正经道，如果一脚蹬空滚到了山下，是性命难保。几个人被雨淋的像落汤鸡一样，裤子湿的缠在了腿上，迈不开步，走两步退半步，你搀着我，我架着你往山上爬，战马还直打坐坡，不愿意往前走。前边这个人使劲地拽着马的缰绳，后边的人得扛着马屁股，不然战马是一动也不动。最后啊，不得不舍了战马，把马缰绳扔了，爱哪哪去吧，空人爬山。高宗赵构长得这么大也没受过这个罪呀，上边雨浇，下边路滑，两腿一软，扑通就来个大跟头，这一下摔得可够重的，脑袋也抢破了，腿也出血了，胳膊也秃了皮了。高宗啊，死的心都有啊，爱卿啊，咱这往哪儿爬呀，到哪儿是个头啊。万岁您别着急，往山顶上去。哎呀，这个山也太高了，什么时候能爬上去？别忙，慢慢来，只要是不被抓住就不要紧。这雨下个不停啊，又爬了好长时间，才来到一座半山腰的平川地带。君臣几个人直了直腰，抬头往眼前看了看，哎呦，还别说，前边有一座小庙，年久失修，庙门的漆儿全脱落了，门前的蒿草挺深，门上有块牌匾。宗方李刚到近前一看，匾上的字迹还能认出来，上写灵官庙。宗方说，万岁，您到庙里避避雨然后再走吧。
1: 哎，那可太好了。
0: 宗方到近前一推庙门，吱扭门开了，往院里一看，蒿草多深，就是一层殿，房子也漏了，雨水冲的泥像，脸上的颜色全都掉了，露出了木头架子。还别说，靠北墙有一块地方不漏，连忙搀着赵构到里边坐下避避雨，等雨过天晴再走。本来高宗金陵一失手就有火，再叫雨浇一下子，这阵儿觉得浑身发冷，有这么个地方呢也就算不错了。到了庙里靠墙坐了一会儿，听了听外边房檐滴水往下哗哗直淌，虽然下着雨听不见了喊杀的声音，高宗这才安稳一点，往墙这一靠，闭了闭眼睛，定了定心神，就觉得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饿了，怎么一天都没吃饭了？高宗往左右看了看，爱卿，哪位带吃的了？孤现在饿得很呐。 这些个大臣，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谁也没吱声。怎么，谁也没带东西？心的话，主公，你饿，我们比你还饿呢，还不敢说。李刚连忙过来，万岁，您忍耐一时，等雨过天晴，微臣到外边给您找点吃的。哎，好吧。说着，雨停了。天也快黑了，松方说：“万岁，众位大人，雨住了，咱们下山吧。在这儿待可太危险了，这是一座孤山呢、一会儿番兵调齐兵丁把山包围，那可就糟了。又没有吃的，岂不是活活的饿死吗？”对，大伙说：“咱走吧。”君臣从庙里出来，来到了外头，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往刚才上山的道路上看了又看，天不太黑呀、就看山下人影在晃动，一部分人在安营扎寨，另部分人好像在搜山。顺来这条道路是走不了了，也不好走。都有那么句话嘛，上山容易下山难，刚才下过雨，山路更滑了。君臣就在山头这转悠，想找一个可通到山下的道路，转来转去，老臣王渊喊：“哎，万岁，这有条下山的道路，这条道可好走啊，比我们刚才来那个道可强太多了。”众人顺着的手指一看，可不是吗？挺宽的一条山道，直通到山下，战马都可以上下，比刚才来的道路强太多了。大伙都乐了，快走吧，君臣你拉我拽，要下山。他们没走上几步，猛然低头一看，哎呀，都吓得呆呆的发愣。怎么了？就看从山下飞奔过来五六匹战马，马上之人紧紧夹鞭，战马扬着脖子，四蹄蹬开，往山上玩命的跑。在战马的后边，黑压压的来了无数人。别看天黑了，也看得很清楚，这伙人各摆着刀枪。赵构一看呢，扑通就坐到地上，一抖了手：“哎呀，这算完了，搜山的上来了，走不了了。”宗方一看，心也是一蹦啊：“快！”把主公架到山边，找个地方藏起来，其他人跟我过来。哎呀，宗方啊，我们有什么用？你们找些大石头守在山道上，不管谁上来，我喊一二就用石头砸他。那能行吗？石头能挡住敌兵？这个地方地势挺好，居高临下，一将把守，万将难攻，能顶一阵。好吧，咱们听你的。李刚、王渊、宗方、刑部大堂、沙炳、天司中、都宽几个人猫腰搬石头。就在这时候，跑在前边这匹马离着他们待的地方就挺近了。宗方举着石头看着，他还没等喊呢，刑部大堂沙炳沉不住气了，他是个文人呢，举着石头看着山下人离着自己越来越近，一着急一害怕，扑通，他把石头先就扔下去了。还没扔出多远，山石落在了山道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往下一滚。骑马之人就发现了，这员将官一带马的言和，山上有人，战马往前一窜，石头滚到了山下，没碰着人。紧跟着这匹马玩命的往山上溜，这员将官急了：“哎，山上什么人？胆大包天，敢算你家二爷，拿命来！”一阵的大叫，战马就窜上来了。宗方刚想下令打，李刚急忙拦住：“妈，说话之人，我怎么听着声音耳熟呢？先别打。”你等我问一问，然后他冲着山下喊：“哎，上山的将官，你站住！再往前走，我们可要开炮了。” 其实哪来炮啊，就是吓唬人。你还别说，这句话真好使。这员将官连忙揽住了缰绳，吁，开炮。是啊，你再往前走我们就开炮了。我们问问你是谁呀、啊、这员将官说话嗓门挺粗，瓮声瓮气的。你们是谁呀、啊、我乃是大宋朝的丞相李纲。
2: 哎呦，
0: 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你是李大人呢？我乃是岳飞岳元帅手下的前不正印先锋官牛皋牛二爷。哎呀，原来是牛将军。是我呀，奉我大哥岳飞之命特来求捷啊。哎呀，这君臣几个人一听说牛皋来了，乐的眼泪都下来了。高宗一听救兵来了，再也支持不住了，坐到了地上高喊，牛爱卿快来救驾。
2: 这不来了吗？来了来了。
0: 牛皋冲到了山上，弟兄们都上来吧，万岁在这儿呢。紧跟着来了大将军赵翼、施权、周青、梁兴、吉庆、小将张宪、孟邦杰等，众人呼啦跪倒一片，当面请罪。高宗连连摆手，哎呀，众位爱卿何罪之有，救驾有功，免礼平身，谢万岁。牛将军，我那岳爱卿现在何处？他怎知孤在此受难？
2: 嗨，
0: 万岁呀、啊，我岳大哥镇守潭州，一听说京城失守，我大哥急得三天三夜没睡觉，四下派人打听你的下落。今天我带了5000人正学磨着呢，就看见大王詹韩调兵玩命的往牛头山上跑，我就知道有事儿，随后跟下来了，正碰见万岁来到了此地，你看怎么样？哎呀，太好了，赶紧给我的岳爱卿送信儿，保姑下山。
2: 哎，好，我是潭州大帅，你赶紧领几个人给我大哥送信儿去。
0: 是，潭州元帅领人送信儿不提，就在这阵儿，就听山下叨叨叨，号炮连天，人环马炸，金兀术领兵带队冲上牛头山。要知君臣性命如何，明天接着说。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설 연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高宗赵构被困在牛头山上，有先锋官牛皋领了5000人马赶到山上保驾。可刚到山上，就听着山下“叨叨叨”三声炮响，人昏马炸，翻兵翻将开始攻山了。眼看着敌人手持兵器铺天盖地地涌上来，牛皋吓坏了。 急忙调弓箭手守住山道。那么金兵为什么这阵才攻山呢？原来追赶赵构的兵马是大王詹罕，詹罕领番兵追高宗到牛头山下，刚想上山，天降大雨把他们给隔住了。北国人穿的 全是牛皮靴子，又滑又笨，再灌上水不好走，一走一呲溜。詹罕一想，反正赵构也跑不了，干脆在这个地方安营扎寨，等天亮再搜山。就在这个时候，金兀术带1000多人来了，詹罕急忙去接金兀术。金兀术张嘴就问：“大王兄，抓住赵构没有？” 还没有，为什么？天黑，山路太滑，不好走啊！天亮再上山吧。金兀术把眼一瞪：“大王兄，你要误了我的大事呢。等到天亮，岳飞若是带兵马一来，还怎么抓赵构？如果岳飞和高宗他们君臣合兵，我不但抓不了赵构，反而我要损兵折将的。” 那依玉帝，你之见呢？连夜攻山，是来呀，点对。三声炮响，集合了队伍。金兀术站在队前高喊：“众将官，今夜上牛头山，要活捉小昏君，哪一个抓住赵构，赏黄金1000，官升3级；若是抓住宋朝的将官，赏白银1000，官升2级。” 哪个后退，定杀不饶！番兵番将齐声高喊：“狼主传令吧！”这是重赏之下有勇夫啊，立刻兵分两路往山上攻。刚下完雨，不好走，山路上不是水就是泥，一脚要是蹬呲溜了，摔到山下就得摔个肉泥烂浆。就是这样，谁也不敢往后瞅。 因为金兀术举着刀督着后退，谁要是后退一步，真宰呀！此时牛头山上人心惶惶，高宗君臣又一天一夜没吃没喝没闭眼睛了。山下这一攻山，赵构吓得浑身乱抖。牛皋是个义勇之夫，自己玩命冲杀可以，调兵他可傻了。 还多亏呀，张宪、施权、吉青比他明白点儿。尤其是张宪，别看小，可有韬略。牛将军，金兀术的兵马攻山，快把人马分成三路，一路叫周青、吉青、梁兴保护万岁，二爷您再领一路，带人守住荷叶岭，我和施权守住上山的小道，多准备强弓、硬弩、滚木、雷石。 防止着弓箭不够用，用石头好往下砸。牛皋说：“对，就这么办，咱们要守到天亮，我大哥就能来了。走吧！”兵分三路，各自带人都走了。就在这时候，番兵要攻上来了。牛皋一看不好，吩咐军兵赶紧给我往下放箭。军兵们搭弓在手，刃扣天弦，啪啪啪，箭似雨发。 那牛皋也真急了，搬起一块大石头，足有300多斤，举过了头顶，往下看了看，好小子，我叫你们往上上，去你地吧！日，把大石头扔下去了，就听着嗖啪，哎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这个小子疼得哎呦的一声倒在地下，顺坡往下一咕噜，又刮倒了七八个。别看天黑看不清啊，乱射乱扔，目标集中啊，所以番兵伤亡不小。一排的弓箭射出去，敌人就扔下了上百的死尸，哗撤下去了。有人报告金乌珠，山上把守挺严，怎么办？金乌珠说。 用人电也给我攻上去，就这样一连攻了三次，也没有上去山呐。金兀术心的话坏了，山上被困的可不是那君臣几个人，看来宋朝的兵将来人了，来保驾来了，但是肯定保驾的不是岳飞。 因为那岳飞用兵如神，足智多谋。如果要是他来了，他一定领人往山下冲，趁我们一败，他们冲下荷叶岭，我们想挡也挡不住。因为他们居高临下，地势好，可是他们没敢往下冲，说明他们人少。再一个，说明保康王之人不会用兵。 要是等到天光大亮，岳飞一来，可就完了。就这个机会，兵困牛头山，走在岳飞的前面，把赵构抓住，抓住赵构，大宋江山就算到手。这比夺几个城池可强太多，因为得下城池，等岳飞一来，岳家军一到又抢回去了。如果赵构一死，岳飞也就死心塌地了。他总有通天的本领。 也白扯，就这样，他传下将令，金兀术把兵进中原分为五路的人马一齐要调到牛头山下。可那几路都远呐，有山西、山东、江西、金陵的，一时半时到不了。唯独是大湾粘罕的人马，粘罕的人就在本地。将令一传出去，时间不大，这五万人都到了牛头山下。 问金兀术怎么办？金兀术说：“给我攻山，快！”番兵们一齐往山上冲，瘪裂号角，哞哞直响，战鼓齐鸣，恰赛暴斗。番兵番将一手盾牌，一手擎着刀枪，高声喊喝：“杀呀！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要活抓赵构啊！”往荷叶岭上冲。
2: 牛皋失权张宪站在山头往山下看，看得真真的。此时天光已亮了，就看番兵像蚂蚁一样顺着山坡往上爬。人到一万，无边无厌；人到五万，扯地连天，寡不敌众啊！牛皋一看，一抖了手，咧开大嘴，他哭了：“哎呦，这回算全完了！”
1: 岳大哥呀，你怎么还不来呀？再要不到，主公非被抓去不可呀！哥哥哎，听着没听着啊？牛皋直嘟嘟。石权说：“牛二爷，你别嘚嘚行不行？准备强攻，硬弩守山要紧。还守什么？昨天晚上把箭都射了了，怎么？你也没留点儿？那谁知道他没完没了的攻山呢？那边还有点，快！” 捡点石头来。这阵康王君臣急得团团乱转，金乌珠亲统大队往山上攻，眼看就要到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然间，在番兵队伍的后边来了一哨人马。这哨人马盔铠甲胄鲜明，高挑大旗，大旗压塞高粱地，小旗如同牛毛一样，真是刀枪剑戟压塞柴棚。 正当中，高挑一杆素帛缎的大都旗，正中间有斗大的月字，其脚下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面似银盆，三绺黑胡，掌中一条利拳神矛。马前张宝，马后王恒，每人一条大棍，显得格外威风。来的是谁呀？正是领兵大元帅岳飞，岳鹏举。
2: 岳飞怎么来得这么快呢？自从藕塘关一战，
1: 金兵败走，岳飞奉旨带兵又去潭州平水寇。岳飞到了湖广潭州，这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又收降了不少的英雄，正要得胜还朝之时，忽然得信儿，金兀术兵分五路进犯中原，金陵失守，高宗下落不明，没把岳元帅急死啊！ 得信儿之后，三天三夜没合眼，四处派人打探去找，一晃好几天也没信儿。岳飞急得眼睛都红了。哎，昨天潭州大帅张兴本来了，到这给岳飞报喜，说万岁现在被困在牛头山，现在牛皋、牛二爷领5000人正在山上保驾，金兀术等兵马。 扎在了山下，赶紧上山救驾。岳飞一听可乐坏了，一会儿也没耽误，马上点齐10万大兵，带着王贵、张显、汤怀等众家英雄，兵奔牛头山。岳飞知道，如果金兀术要将兵调齐了，兵困牛头山就不好办了，所以必须要抢在金兀术的前面。 队伍连夜的行军，兵贵神速，马不停蹄。离牛头山不远了，探马来报：“元帅，牛头山下有番兵正然开仗。”一会儿又报：“眼看攻到牛头山上了。”岳飞带住战马传下将令，叫队伍停下来，自己一提马的丝缰来到队前登高坡观看。一看牛头山下。 番兵高挑大旗，敲着战鼓，吹着瘪了号角，正在攻山，知道是抓高宗赵构的，真是来早不如来巧了。我现在领兵抄他的后路，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闯上山救万岁脱险。想到这儿，他下了高坡，来到队前，岳飞看了看众家弟兄，弟兄们。 万岁被困在牛头山，金兀术正在抄山。常言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一会儿本帅领大家抄敌人的后路，闯上高山。所以要人人奋勇，个个当先，救出圣驾，大家都有功。哪一个贪生怕死，挥刀匕剑是定斩不饶。三军儿郎，跟我走。 说完，岳飞一擎利拳神矛，催动胯下战马，一马当先冲向番兵的队伍。那岳飞有万夫不挡之勇，手中利拳神矛压在一条金蛇一样上下乱窜。后边的将官一看元帅都攻上去了，这是人人受鼓舞，个个都振奋呢。齐仨战马乱抖交环，摆动兵刃，砍杀番兵。
2: 压在进了西瓜地一样，就听着嘁着咔着劈着扑着，好可怜番兵们还不知道呢，糊里糊涂就死了。等他们明白过来，回头一瞧，哎呦我的妈呀，岳家军来了！弟兄们，不好了，岳飞来了，快跑啊！金兵回头一看，吓得亡魂皆冒。 那真是王八吃西瓜，滚地滚，爬地爬。金兀术再想看住军兵，也看不住了，兵败如山倒啊！丢盔卸甲，王狼一下子闪在了两旁。岳飞领人一下子冲上荷叶岭，牛皋、狮犬等人正在守山口，一看番兵队伍后边乱了。过了一阵儿。 就看岳飞的大旗在空中飘摆，宋兵宋将一马当翻的冲上荷叶岭，山上都乐坏了，真是欢呼跳跃呀！哎，岳元帅到喽，快点迎接呀！这些人就像小孩见着娘一样，从石头后边、草窠里、林子中冲出来，呼啦跪倒一大片，有的喊：“哥哥，你可来了！” 有的喊：“元帅，你可到了！”啊，岳元帅来了！岳飞甩蹬离鞍，下了战马，用手相搀。哎呀，弟兄们，请起，请起！请问
1: 主公可好？主公听好，在庙里呢。好，灵我去见万岁，前去请罪。哎，好，大哥，我领你去。牛皋自报奋勇，领着岳飞奔灵官庙。大哥呀，你可把我急死了，来的还不算慢。哎，我比你还着急呢。到了灵官庙，有王恒、张宝接过战马，军兵们来迎接大帅。 参见元帅，众将官免礼平身。众位弟兄，你们辛苦了，不辛苦，你们各守其职，本帅去见万岁。早有人给里边送信儿，高宗自从金陵一失守，担惊受怕，再叫暴雨淋了一下子，现在病了，在灵官庙里倒着发高烧，浑身热的都烫人呐。 昨夜晚翻兵一攻山，高宗又下了一下子，现在被烧的是昏昏沉沉。他哪受过这个呀？在皇宫内院竟享受惯了。虽然牛皋的军队里有随营的大夫，可都是医道不太高明，治外伤的，弄点药也不退热，烧的照够，胡说八道。有丞相李纲、王渊在身旁伺候着。 这阵儿，军兵进来跪倒磕头，还不敢高声，怕吓着皇上。启禀李丞相，岳飞岳大帅在庙外候旨，要求见圣驾。李纲还没说话呢，高宗突然把眼睛睁开了。他本来是烧得迷迷糊糊的，可他一听岳飞两个字，本能的，他精神了。
2: 你说谁来了？万岁，岳飞岳元帅来了，带人马来救我们来了。高宗一咕噜从床上就坐起来了。哎呀，此话当真？卑职哪敢撒谎。哎呀，谢天谢地，快传姑的口旨，叫他进来答话。是，万岁有旨，请岳大帅觐见呐。 臣遵旨。岳飞迈虎步挺镖去进了庙门，抬头一看，呀，是怪凄凉的。小破庙就一间，搭了个行床，高宗在床上半倚半坐，点了个小油灯，那个灯亮就有豆粒那么大。王渊、李纲两个老臣左右相伴。 岳飞心里很不好受啊，扑通的跪下了，磕膝盖，当脚走，来到了床前。万岁，微臣保驾来迟，叫主公受罪了。岳飞罪该万死。说话的时候声音颤抖，高宗低头看见了岳飞，哭了。岳爱卿。 你可来了，真想不到你我君臣还能见上一面，我两眼都望穿了。爱卿，你何罪之有啊？都是奸臣误国，我重用奸责张邦昌，丢了金陵，险些丧命，是古一时的糊涂。现在我都懂了，亲家。 望你精忠报国，保孤离开虎口，到临安从整朝纲，杀退金兵，迎请二弟还朝。孤总死九泉之下，也瞑目啊。说到这儿，高宗一口气没上来，身子一软，倒在了床上，人事不知，他昏过去了。可把岳飞、李纲吓坏了。 连忙过来，连锤带打来喊：“万岁，恕行！万岁，恕行！”岳飞这才仔细的看，赵构脸色苍白，眼窝塌下去了，满嘴起着大泡，哪像当初在金陵的模样啊？李纲、王渊也都黑瘦黑瘦的。二位大人受苦了。李纲说：“岳元帅，万岁病得挺重，这可怎么办？又没个好大夫调治。老相爷。” 我本想保护主公，立刻杀下牛头山。 现在主公病体沉重，恐怕受不了鞍马牢乏，只可等万岁身体渐好再走。嗯，只可这样。不过可得注意，别叫金兀术带人马摸上牛头山。本帅知道了。过了一会儿，高宗缓过来了，拉着岳飞，致是哭。岳飞安喻了几句，就在这阵儿，马童张宝进来了。 大帅，抓住一个奸细。岳飞一愣，在什么地方抓到的？就在山顶上。带进来。是。张宝出去时间不大，押进一个人。快快快，跪下见我们大帅。这个人吓得浑身乱抖，哎，给大帅磕头。岳飞低头一看，这个人年龄不大，16、17岁儿。 头打着日月双抓髻，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穿了灰色的道服，好像一个小道童，吓得浑身乱哆嗦。岳飞看了看他，忙问：“你是哪座庙的？为何窥探我军情？”小老道磕头，像击千岁米一样。
3: 哎呀，老爷，我可不是奸细呀，我是上山玉虚宫的道童。昨天夜晚杀声阵阵，整闹了一宿，天亮了，我师父叫我打探出了什么事儿，我从。

0: 上一下来就被你们抓住了。
1: 哦，小道士请起来，
0: 多谢老爷。
1: 请问你师父贵上下怎么称呼？
0: 我师父是玉虚宫的观主，叫法通。
1: 哦，玉虚宫，这座庙离这有多远呢？
0: 不太远，这座山叫牛头山，这块是个牛脑袋，我们那是住在牛犄角上。左边这个牛犄角上面有座庙叫玉虚宫，右边这个牛犄角有座庙叫药王庙，就是这个牛头山的顶峰。不过这两个峰不太陡，好上好下。
1: 哦，你们玉虚宫有多少道人呢？
0: 有30多个呢。
1: 地方可宽敞。
0: 宽敞，那有30多间房子呢。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地方多人少。
1: 岳飞一听心里非常高兴。
0: 小师父，既然如此，我跟你说件事儿。我叫岳飞，当今天子避难在此山，因龙体不爽，一会儿请你回去告诉你的师父，我们打算借几间房子，让万岁将养身体，等我们走的时候一定多给箱子钱，可以吗？
1: 小道童一听吃惊的睁大了眼睛。
0: 无量佛，你是谁？
1: 本帅岳飞。
0: 啊，你是岳飞？你就是家住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那位岳飞岳鹏举。听说岳母教子有方，曾经赐字精忠报国，一出世青龙山800破10万，爱华山金乌珠损兵折将，藕塘关大败粘罕的兵马岳元帅。
1: 小仙长，你太夸奖了，正是本帅。
0: 哎呀，我能看见岳大帅真是三生有幸，我给您磕头了。
1: 帮帮帮，磕3个响头。
0: 哎呀，小道士请起请起，你怎么知道本帅呀？
1: 我师父常提起你啊。另外，药王庙有个水泊梁山好汉神医安道全，他最赞成你。他说了，你是当代的英雄豪杰，小人狗眼不识泰山，刚才我还吓坏了呢。
0: 小道士，你过分的高抬了，其实这些都是众家弟兄的功劳，我自己能做什么呢？
1: 小师父，去，你到玉虚宫给老师傅送个信儿，就说我们到那要麻烦几天。
0: 好说好说，你等着，我这就告诉我师傅来接你。
1: 不用接，本帅马上就到。
0: 好，
1: 小道士乐乐呵呵的跑了。
0: 岳飞回过身来看了看万岁，
1: 主公，您身体欠安，一时半时走不了，请到玉虚宫将养几日，您看如何？
0: 高宗点点头。
1: 李刚说，好啊，咱们快走吧。岳飞叫张宝王恒到外边把装粮食的大车倒下来，把皇上扶上车，然后亲自保驾，跟随李刚、王渊等人够奔玉虚宫。刚到玉虚宫的门前，玉虚宫的观主法通领着道人呼啦跪倒一片，迎接大帅，迎接万岁。岳飞用手相搀，
0: 仙长，我们来打搅你来了。
1: 无量佛，岳大帅，请我们都请不来呀，何谈到打搅二字呢？
0: 快往里请吧。
1: 岳飞仔细的一看这个老道，哎呦，这个老道长得仙风道骨，谈吐不俗，心里十分的高兴。见老道足有60多岁，上中等身材，头戴九梁道冠，身穿八卦仙衣，上绣阴阳鱼，腰系水火丝绦，面如三秋古月，一步银须飘洒胸前，圆领大袖被山风一摆，压在仙人下界一样，令人一见肃然起敬。
0: 仙长，麻烦你老人家了。
1: 哎呀，太客气了。然后见圣驾，把他们让到了玉虚宫里，在玉虚宫收拾了几间房子，算临时的行宫，高宗就在里边住下了。有人又请来了神医安道全给高宗诊脉开药方子。玉虚宫的观主法通专门在山上采药，人家就

0: 以采药卖药为生，所以按照药方子抓点药是一点不费劲儿，把药抓得了熬好了给高宗喝下去。别说神医安道全真不含糊，人家开那个药方这才叫对症下药，就喝了两回，高宗的病是大见功效，身体也不热了，也想吃的了，也精神了，还喝了碗莲子粥。一有精神，高宗就为自己的安危着想了。他问李刚：“李丞相啊，京都失守，二弟在北国受罪，孤又被困牛头山，你看有何计能退金兵，转危为安呢？”李刚说：“万岁不用担忧，有岳飞在，哪怕金兵百万，不过你老人家应该效法先皇啊。想当初汉高祖驻台败将得下的江山，您呢也应该在灵官殿高达帅台，拜封岳飞等众将官，好使他们舍身为国，方显出您是有道的明君，你看如何？”高宗多聪明，一点就透，老爱卿言之有理，明日我就高达将台赏封众将。到了第二天，高达将台三丈六尺，两旁边修的金龙盘玉柱，上边挂着八角宫灯，将台正当中放着桌子，桌子上摆着兵旗令箭，对子大蜡，整鼓的香，高脚的椅子，众将官五谷都收拾利索了，沐浴更衣，顶盔挂甲，罩袍书带，系甲蓝裙，等候在将台的下边。就在这阵儿，高宗有人搀扶除了玉虚宫，来到了台上，坐在正当中，点着了整鼓香，冲天空拜了三拜，心中暗暗的祷告神佛保佑，然后往下看了看众将。众将爱卿扎，众将官呼啦跪倒一片，前边是岳飞岳鹏举。万岁说：“爱卿，孤王现在被困牛头山，望大家奋勇杀敌，退金兵，保江山，保孤安全下牛头山，重整江山业绩。万岁，我等万死不辞。”“好，岳爱卿听风。”岳飞整盔斗甲叶子，撩于踏尾，分战群，二次跪倒：“臣在。孤封你为武昌开国公、少保、同属文武、兵部尚书、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谢主隆恩，望岳爱卿保江山、平敌寇、精忠报国。”岳飞站起身来：“万岁，只要有岳飞三寸气在，就一定驱外患，收复实地，雪国耻，报家仇，迎请二弟还朝，还我山河。”
1: 매년800만톤의쓰레기가버려지고바다에쌓여가고있습니다83억톤의플라스틱생산량중9%만이재활용되고있습니다우리가자주쓰는비닐봉지는20년이흘러야자연분해되고플라스틱빨대를분해하는데는200년이걸린다고합니다일회용컵대신나만의컵만사용해도플라스틱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환경보호는작은실천에서시작됩니다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4: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